0: 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向新处再生长。
1: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2: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2: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1: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鸟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京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

0: 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2: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

0: 你我都是责任人。
1: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2: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3: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4: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5: 向新处再生长。
4: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6: 梦想在什么地方？
4: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6: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4: 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么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

0: 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6: 湖南经广901，
7: 湖南经广901。
4: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8: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6: 湖南经广 FM 90.1，热辣摇摆，听这里。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2: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嘿嘿哈哈哈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3: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4: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3: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0: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5: 向心处，再生长。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6: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湖南经广 FM90.1 车厢里的 KTV。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1: 向新处再生长。
2: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3: 梦想在什么地方？
2: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4: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2: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京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喝喝茶，清清爽，开开心心，天天向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财经很正点，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伊朗方面28号消息显示，一名军方消息人士透露，4艘船只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在遭到伊朗海军鸣枪示警后被迫返航。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8号报道，过去4天，伊朗武装部队在阿巴斯港所在的霍尔木兹干省击落一架美军大型无人机，一架以色列轨道器型侦察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8号，科威特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发布消息称，正在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拦截。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7号宣布，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施压。本月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该机构社交媒体账号20号发表声明，重申伊方涉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

0: 之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一方协调并取得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已迫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证实实施此次空袭，称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哈马斯方面尚未就此回应。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以色列时报报道指出，停火已经名存实亡。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确诊病例已升至121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达到238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68美元，跌幅为5.5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29美元，跌幅为5.31%。美国联邦航空局27号下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其星舰重型运载火箭的助推器故障进行调查。上周的试飞中，该助推器失控坠入墨西哥湾。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方面暂未回应置评请求。管理方面，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指导意见强调统筹加强产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3: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4: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5: 我生活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2: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6: 向新处再生长。
7: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8: 梦想在身地方。
7: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9: 越过山。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湖南经广九零一，
3: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4: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2: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3: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0: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1: 向新处再生长。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5: 一路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小时。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湖南经广九零一，
8: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大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屏幕看看远方，用眼睛休息一下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布公告称，在过去24小时内，26艘商船和邮轮在获得许可并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后，通过了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通道。在此期间，有几艘船只试图通过篡改和关闭导航系统非法进入波斯湾。革命卫队海军在进行多次无线电警告后，拦截了其中2艘船只，其余船只则被迫折返。欧盟能源总司28号发布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关闭对原油和所有主要石油产品都造成了影响，所有欧盟国家都受到了影响。如果未来几周情况没有好转，预计市场供应将变得越来越紧张，尤其是航空燃油市场。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梁基旭28号宣布，自29号起，政府将针对民间油企的强制石油储备量从40天下调至20天，释放相当于20天用量的石油储备。他表示，这一做法是为履行对国际能源署所做承诺。该国尚未决定何时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将把其留作应对潜在石油危机的最后一张牌。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二次预估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6%，

0: 首次预估的2%。5月28号，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乙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声明呼吁美国和协议担保国履行其职责，谴责乙方违约行为，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迫使乙方遵守协议条款。以色列国防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以军在提尔地区、贝卡谷地以及黎巴嫩南部地区打击了超过13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28号稍早前，以军还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一次定点打击，更多细节将随后公布。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11: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0: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9: 向新处再生长。
1: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2: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13: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消失。
1: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14: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1: 湖南经广901。

0: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4: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5: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5: 这种针法，我是第5代传人。
6: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7: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0: 向新处再生长。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8: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9: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点半消失。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10: 越过山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

0: 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2: 湖南经广九零一，
3: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2: 大家好，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午餐时间到呀，祝自己好一点，吃点好吃的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4: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欧盟能源总司28号发布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关闭对原油和所有主要石油产品都造成了影响，所有欧盟国家都受到了影响。如果未来几周情况没有好转，预计市场供应将变得越来越紧张，尤其是航空燃油市场。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梁基旭28号宣布，自29号起，政府将针对民间油企的强制石油储备量从40天下调至20天，释放相当于20天用量的石油储备。他表示，这一做法是为履行对国际能源署所做承诺，该国尚未决定何时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将把其留作应对潜在石油危机的最后一张牌。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二次预估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5月28号，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乙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声明呼吁美国和协议担保国履行其职责，谴责乙方违约行为，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迫使乙方遵守协议条款。以色列国防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以军在提尔地区、贝卡谷地以及黎巴嫩南部地区打击了超过13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28号稍早前，以军还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一次定点打击。

0: 更多细节将随后公布。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世界气象组织28号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至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在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北极气温增幅还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报告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的平均值高出1.3至1.9摄氏度。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2: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3: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2: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1: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心处，再生长。
5: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6: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7: 梦想在什么地方？
6: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7: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6: 湖南经广90.1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治。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湖南经广901，
5: 湖南经广901。
6: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7: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2: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3: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0: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1: 向心处，再生长。
4: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5: 哦，为什么呢？
4: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5: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4: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6: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7: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7: 越过山丘，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4: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
15: 湖南经广901。
13: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鸟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大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累了吗？眯一下，睡个午觉，上午更精神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3: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签署该谅解备忘录将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最重大的外交突破，但要达成满足特朗普关于伊朗核问题要求的最终协议，仍需进一步的密集谈判。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了部分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表示，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就伊朗局势，他表示几乎每天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并称以色列过去数年的行动阻止了伊朗获得核武器。他称以色列仍需完成这项任务。谈到以黎局势时，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部队已经越过黎巴嫩利塔尼河展开行动，并称以军近期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和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实施了打击。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以色列时报28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安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军空袭的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阿里侯赛尼。据报道，目前尚不清楚阿里侯赛尼是否在空袭中丧生。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扩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当地时间28号，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他强调，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

0: 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瑞士苏黎世州警方28号说，苏黎世附近的温特图尔火车站当天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造成3人受伤，嫌疑人已经被逮捕。苏黎世州主管安全的官员表示，此次事件为恐怖袭击。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3: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4: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5: 我生活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2: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6: 向新处再生长。
2: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7: 梦想在深地方。
2: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8: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点半消失。
2: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9: 越过山丘，能让你白了头。
2: 湖南经广90.1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4: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5: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卷。
1: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4: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1: 向新处再生长。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6: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小时。
1: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7: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1: 湖南经广90.1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6: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6: 本次服务已完成。
7: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8: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7: 啊，不用不用，再见。
9: 您有新的派单。
10: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8: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0: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6: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3: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1: 尊重与关爱，
1: 加油城市超人。
11: 湖南经广901，
12: 湖南经广901。
13: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3: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湖南经广 FM 90.1，热辣摇摆，听这里。
1: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我，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2: 大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泡我好茶，金针抖擞，嘿嘿，哈哈哈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了部分西方媒体关于美国与伊朗已经最终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的说法。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晚间从该国南部地区向特定目标发射导弹，相关目标和行动细节目前尚未公布。据报道，部分消息源称波斯湾海域可能发生交火，但尚未得到正式确认。报道还称，28号凌晨，在敌方袭击阿巴斯港东部地区后，伊朗武装部队对发动袭击的基地实施了打击。当地时间28号，第5届欧亚经济论坛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开幕。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致辞时表示，在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形势动荡时期，得益于各方合作，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可以保障经济发展和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目前重要的战略任务是进一步促进各国发展，加强各方协调与协作，共同应对全球范围内的负面趋势。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方可以随时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打击，只要乌克兰境内出现新的军工企业，俄方就会对其进行打击。美国驻基辅大使馆28号发布通报称，使馆目前正常运作。针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所谓美国已撤离基辅的说法，使馆明确予以驳斥。使馆同时重申，受武装冲突影响，美国公民不应以任何理由前往乌克兰。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8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行动限制和安全局势恶化正严重影响人道主义援助工作。非洲疾控中心28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期埃博拉疫情现状。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截至27号，刚果金已有129例确诊病例，18例确诊死亡病例，发现疑似病例1077例，疑似死亡病例246例。乌干达发现共8例确诊病例，1例确诊死亡病例。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栋2层公寓楼28号发生燃气爆炸，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4人受伤。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也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维护系统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的大型 LNG 运输船。

0: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2: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3: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3: 向新处再生长。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深地方。
3: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5: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
3: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6: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3: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

0: 往前迈，对，别怕，妈妈扶着你呢，真棒，加油，儿子。
1: 听妈妈说，我的第一步是在村口的泥路上迈出的。
0: 上学了，以后可是小学生了，要努力学习哦。
1: 我求学的第一步是在村口煤渣路上迈出的。
0: 儿子，录取通知书到了，以后你要去大城市读书了。
1: 我第一次离开故土求学，是从村口的沙石路出发的。
0: 儿子，回来啦，车只能开到这里了，里面路太窄了。
1: 我第一次开车回家，是停在村旁的水泥路上。
2: 想好了吗？你打算回来创业？
1: 带着直播设备回乡创业，我的车顺着柏油马路直接开到了家门口。走好乡村振兴路，建设兴旺新农村。
3: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4: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1: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9: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10: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11: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12: 向心处，再生长。
11: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3: 梦想在什么地方？
1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14: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消失。
11: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它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8: 湖南经广901。
6: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多听911，赚钱有信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他的手还握不稳柄，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2: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3: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2: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0: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新处再生长。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6: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多。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

0: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1: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2: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3: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0: 向新处再生长。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身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5: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金广九零一，音乐很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今晚准备干点啥？听听901，给你好消息，嘿嘿嘿，哈哈哈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九零点一。
1: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2: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包括与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系列举动，引发俄方担忧。绍伊古强调，当前世界处于法律和协议不断失效的历史时期，俄方将继续关注地区局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28号表示，美国恐不会立刻应允乌克兰提出的追加防空系统与导弹供应的诉求。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27号报道说，乌总统泽连斯基已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2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瑞典展开工作访问。据乌克兰媒体28号报道，乌克兰与瑞典签署了深化防务合作的声明。泽连斯基当天宣布，乌方将采购20架英狮 EF 型战斗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在伊朗伊斯兰议会成立纪念日之际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以色列时报28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安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军空袭的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阿里侯赛尼。报道说，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目前尚不清楚阿里侯赛尼是否在空袭中丧生。报道还说，这是以军自5月6号以来首次空袭贝鲁特。韩国政府官员28号说，韩国政府决定从29号起放宽对民间企业的石油储备要求，以向市场释放民间石油储备。该国尚未决定何时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央视记者28号获悉，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处公寓楼发生爆炸，并引发大规模火灾，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
4: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心理之下，跟旭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5: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6: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7: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0: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8: 向新处再生长。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9: 梦想在身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10: 一路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点半消失。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11: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

0: 见我之前，你是小仙女。
1: 哎呀，这瓶盖我打不开呢。
2: 哦，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0: 遇见我之后，你是万能侠。嗯，罐头打不开。

0: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轻轻松松啊。
1: 遇见我之前，你惜字如金。
2: 那个，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我可以喜欢你吗？
3: 随便。
1: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3: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4: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5: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6: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7: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4: 我是你的软肋。
8: 我是你的软肋。
4: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爱自己。
9: 湖南经广901，湖南经广901。
1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1: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下了。
1: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0: 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一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7: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8: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9: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10: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11: 向新处再生长。
1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2: 梦想在身地方。
1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12: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10: 湖南经广90.1，音乐很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1: 湖南经广九零一，
3: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4: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5: 有一天，当无法信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0: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2: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热呀一天呀，来杯清茶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4: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

0: 特朗普最终批准。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了部分西方媒体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针对有消息称美国与伊朗已达成一份有效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8号表示，联合国方面正在了解相关内容。他表示，联合国对美伊最新交火表示关切与担忧，鼓励美伊遵守停火协议，并重申希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航行自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表示，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谈到以黎局势时，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部队已越过黎巴嫩利塔尼河开展行动，并称以军近期对黎首都贝鲁特和黎南部城市提尔实施了打击。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的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扩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表示，美财政部就发行印有总统特朗普肖像、面值$250的纪念钞已做好准备，包括完成了纸币的设计工作。但是，该纪念钞最终能否发行，取决于国会的授权。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瑞士苏黎世州安全主管马里奥·费尔28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天早些时候在苏黎世附近的温特图尔火车站发生的持刀袭击事件是恐怖主义行为。同时，警方公布了嫌疑人身份的更多细节。据警方最新消息，袭击已导致3人受伤，其中1人受重伤。袭击发生后，嫌疑人随即被捕。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栋2层的公寓楼28号发生燃气爆炸，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4人受伤。达拉斯消防救援部门官员说，楼内共有23人，目前至少有11人失踪，搜救工作正在进行中。
1: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3: 我已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2: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1: 向新处再生长。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身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5: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点半消失。
1: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6: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1: 湖南经广901

0: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4: 湖南经广901，
5: 湖南经广901。
6: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7: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让现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4: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1: 向新处再生长。

0: 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1: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1: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湖南经广901，
5: 建行运农通，服务成钢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6: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走过我
1: 建行运农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农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2: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3: 大家好，我是91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赌真不赌心，就听911，我要拆就可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4: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5: 财经很正点。
1: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6: 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对媒体表示，美伊谈判正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万斯还强调，任何协议都必须包含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履约。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说，欧盟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

0: 反人权行为负责。同日，欧盟理事会还发表另一份声明，决定扩大针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限制性措施适用范围，将十名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列入制裁名单。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在波兰增派美军可能导致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出现质的升级，并迫使莫斯科采取报复性措施。欧盟委员会28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委员会与乌克兰方面近日正式通过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相关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首批资金预计于6月份启动拨付。匈牙利总理毛加尔28号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布鲁塞尔举行了自匈牙利政府更迭以来的首次会晤。毛加尔表示，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此举对俄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立场，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此举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且直接威胁俄远东边境。据罗马尼亚方面29号消息，罗马尼亚加拉茨县一栋居民楼被无人机击中，造成2人轻伤。世界气象组织28号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
1: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2: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3: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2: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1: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心处，再生长。
1: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深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5: 越过山丘。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0: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湖南京广901，湖南京广901。
9: 建行运龙通，服务春耕显神通，足不出村就能取现金缴医社保，更有运农快贷支用福利，支用就能享最高200元微信立减金。建行运龙通，祝您安心搞生产，致富路上更省心。
10: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9: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

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
1: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2: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3: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0: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1: 向新处再生长。
4: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一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

0: 发我个位置。
1: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2: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4: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什么地方？
4: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5: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4: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5: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6: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7: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8: 爸妈，我回来了。
9: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8: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

0: 你说。
1: 啊，好好好。
0: 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2: 我们有时间等你。
3: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4: 湖南经广901，
5: 湖南经广901。
6: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化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1: 大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停车了吗？到家了吗？记得洗手换衣服，身体棒棒，赶紧看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心理之下，根须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3: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4: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5: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2: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6: 向新处再生长。
2: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7: 梦想在身体方。
2: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8: 你我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点半消失。
2: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9: 越过山丘。
2: 金广901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湖南京广901，湖南京广901。
5: 邮储银行产业贷是面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的纯信用贷款，最高300万，年

0: 利率低至2.8%起，手机申请审批快捷，年龄18至65周岁且信用良好即可办理。
1: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说从前，只是寒暄。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湖南经广，不只是湖南经广。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4: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1: 向新处再生长。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身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6: 直播来到这电视，垂死坚持在2:30小时。
1: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7: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1: 湖南经广901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4: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15: 湖南经广901，
16: 湖南经广901。
13: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吃完晚饭，牙边清茶，看看窗外月色。我的家乡真美呀！嘿嘿，哈哈哈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3: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2: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1: 向新处再生长。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4: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1: 湖南经广901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京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心处，再生长。
3: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什么地方？
3: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5: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3: 湖南经广90.1，音乐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京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哥哥姐姐写完作业了吧？爸爸妈妈心情还好吧？准备准备休息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2: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3: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2: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1: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心处，再生长。
1: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6: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1: 湖南经广9:01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1: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2: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3: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0: 向新处再生长。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身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4: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0: 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有人休息，有人 happy， 而你此刻在哪里？就给9:01，越演越好听，嘿嘿，哈哈哈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心理之下，跟旭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1: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6: 梦想在深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7: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小时。
1: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8: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1: 湖南经广9:01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京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新处再生长。
3: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什么地方？
3: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6: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3: 湖南经广90.1，音乐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好的，我要休息，明天早上901叫你起床哟，嘿嘿
1: 嘿。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3: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2: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1: 向新处再生长。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4: 梦想在什么地方？
1: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5: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小时。
1: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6: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1: 湖南经广901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金广901，动听周末，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周末，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金广901，动听周末，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周末，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以敏感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金广901，动听周末，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和电脑拒不见面，躲开工作消息的日夜纠缠，遣散压力，让野心失业，和同事领导们暂时说声再见，消失一小阵子，一天不努力，只有发呆，也没什么大不了。湖南京广901，动听周末，享受音乐，享受生活。

0: 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出门呀，斗志昂扬出发呀，嘿嘿，哈哈哈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2: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3: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2: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